0: 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咱们节目里边不间断的给大家发红包也好，还是发礼物也好，还是给带大家快乐等等各个方面都一样。希望有我在的地方可以赶走你心情当中的所有烦恼。妹，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稍后即将送给你。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2: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池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朽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霹雳舞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思思你咋一停直不停的张口呢？我说不是，我现在是鼻子里面完全堵实了。我跟你说感冒了吗？哎呀，早知道就不该可惜那两粒感冒药呀。感冒药眼瞅着过期了，我让自己故意盖个薄被子，然后那感冒了。反正今天早上整体就是我不是在这张口啊，主要是因为鼻子现在不通气，然后只用嘴呼吸。有朋友说快让道伯给你个啪啪，我说了我这个节目啊，光杆司令就我一个人，什么都是我，做节目是我啊，做内容是我，一会儿电话有如果有电话连线是我，给大家送礼物派发快递的人还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8:04，大家稳驾慢行，慢点开车。每一次到8:00的时候，我都要说一句话，叫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还有朋友说，妈呀，思思的你，我跟你说，我给以后给你搞一个，你不要叫影视歌模主了，你叫全能艺人。那倒也是啦，你说现在咱们唱歌，哎呀，那就是百灵鸟一般的声音。我现在终于明白，就昨天不是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唱了一首那个萱草花吗？好多人。

都说思思你唱的是个啥，我明明上次唱的结果就很好，后来想了一下，感冒了，嗓子不太舒服，嗓音的问题，所以这事儿啊可真不赖我。还有朋友说那个我娃天天让我给他送你，我今天才给他送。那想的就美，你有点晚了啊！你看咱孩子就这个品鉴能力，你就学习能不好吗？情商、智商、爱商、财商、逆商，双双就商商都高啊！我都想不通孩子有什么短板，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他立即就去做，没有任何的拖延症。这是孩子，就妈，你就偷着笑吧，偷着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10月15号星期四，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明儿不就礼拜五了吗？但是呢从明天开始下雨啊，从明天的午后开始雨水会短暂上线，还带来了降温和大风。从明天的午后到后天上午，也就是周五周六这两天的时间，有一次小雨到中雨的过程，南部山区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并伴有5到6级的阵风。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17号，咱们平均温度会下降4到5度，最高温度呢也降到了20度以下了。秋雨、降温、大风都来了，一场秋雨一场凉。这波操作呢，提示我们秋天您已余额不足，冬天正在加载当中，赶紧把厚外套翻出来吧。府谷现在都已经正式供暖了，但是能理解啊，因为陕北相对府谷是比较冷一些，有一些地方它都零下了。10月15号，对，就是今天，府谷正式冬季集中供暖了，也是全省今年最早启动集中供暖的县。供暖周期呢，从10月15号一直持续到3月31号，按热费呢，按5.5，就5个半月来算。集中供热呢，也覆盖了旧城区啊、新城区，都有，汇集20多万群众。咱们西安人呢，等11月，因为这两天你说供暖是不是也太热了？西安人还是等11月15号啊，中间差了1个月的时间。同一个陕西，不同的温度，它待遇不一样啊。陕北的朋友们，你们先暖为敬。关中的我们，即将准备在秋风中瑟瑟发抖吧。小小圆说，别呀，我今儿才洗的车，看洗澡了吧，早知道听我节目是不是，明儿下雨，明儿后儿下个雨，然后完了。那个感冒思思，我跟你说，你应该陕北唱陕北民歌啊，也可以，我那府谷这边还有两个那个30里铺，我家住在30里铺村。

合适不？哎，有没有陕北的朋友来听我的节目？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唱的标准不？陕北风情说："对对对，思思对。"

也还可以吧，是不是？我觉得还像的，像那么回事吧。陕北风情，因为我这儿唯一认识陕北人就是你了啊。唯二，我哥也是陕北人。那个正爱阳光说我在外地的陕西人，竟然刷到了，就是原左上角点个关注。好俗啊。也欢迎我们家力争总来了，你来了，张家总好久都没有见了，咱十几天没有见了。我就是大陕北的，那你跟我说下剁剁豆腐。来，3、2、1，到你了，剁剁豆腐。不会说这个，咱们换一个，夫妻悠悠。我身边有好几个非常关系很好的那个陕北好朋友，然后每次逗他们玩的时候都特别可爱啊。哥，我不会说陕北人，我说剁剁豆腐。但我跟你讲，陕北啊，可能我们对陕北也就是有带有一溜滤镜，有一个口号是这样的：我是陕北的，陕北曲江的，陕北人买东西。

呀，都是一对一对的，给我带一对楼。这个事情我一直觉得就是谬传，觉得太夸张了，大家都是玩梗而已。直到我遇到了一对陕北朋友，然后陕北朋友 A 就是甲去看李某的车啊，某享的车，知道是哪个车了吧？这个车在我的工资水准里边，我可能就是20年我也不见得能买得上啊。不赖这个车，不赖这个车轨，主要是赖我朋友工资低。他当时呢就去看了这辆车，看完之后给朋友乙打了个电话，乙说你给我捎一辆。这两位都是陕北人，当时我就觉得那个网上不是段子，原来是真的呀。那个云话说11在伏谷，早晚温差20度，直接就冻感冒了。我这两天也感冒，你能听得出来不？好，听不太出来哈。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呢，有人说唱的聊咋了，谢谢啊，么么哒。你是陕北人吗？唱的还可以啊。听说家里家有名，家家住在30里铺村。啊，我还会有一个民歌，就是一个乌苏里船歌，你们有听过吗？啊，浪呵呵你来，呵呵你来，呵呵你来，呵嘞，给根。有榆林人，有朋友说榆林人每天呢晚上洗澡的时候听你直播，这会儿准备要出门了。每天早上吧，你说早上那个洗澡的时候听我直播，哎呀，欢迎你啊！我要是发的不标准的话，你们就告诉我。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就是鼻子堵湿了，非常适合唱啊。另外呢，我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下，谁有看过红果短剧的打个一，让我看一下。亲爱的想死豆们，我看一下有多少人看过红果短剧，就是现在的 AI 短剧的打个一，让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在看 AI 短剧。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好，我看到了，有何不可在路上，还有万古云霄妹，还有兔头是大骗子毛毛啊，二少啊，闪电啊，等等很多好朋友。好，我现在来考大家几个点啊，我呢考大家几个比较好玩的问题，请问一下，以下台词，我说的这个台词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剧啊？其中有做生意的剧、霸道总裁的剧、重生的剧、脑洞大开、古今穿越、儿童异能、 AI 生成的各种梗啊。好，重生跑路、团宠萌娃啊、真假千金，是不是几乎包含了那个红果的各个方向？好，请听核心台词，先把规矩立住了，路才能越走越宽。不怕亏钱吗？怕，但更怕账本算不清，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了规矩。谁的货谁负责，你家的东西我吃了不烧心，明天怎么做，先做剩下怎么办，倒掉人没有，不能没有良心。听过没有？接，只接自己能拿得住的。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每一天都得重新算。不降，品质不一样，菜肉都是当天进的，进嘴的东西讲究的就是安全和健康。我们真的要搬？搬。东西放冰箱会坏，怕什么？放点重口的调料把味道压下去，谁吃得出来？这么大个单子不接吗？不好意思，一次接不了这么多单。老板，你们家贵是贵了点，但是吃着啊不烧心。对，我太爱你们了。白二少说卖饭的，卖饭的，一下叫我就听出来了，这是卖饭的啊。主角摊位呢总是用料扎实，价格偏高，但品质过硬，顾客评价吃了不烧心。我现在都想不明白，到底什么东西吃了会烧心？烧心的食物在我心里边零呀。就是无论你是卖奶茶也好，还是卖肉卖摊位，就是用做生意万能做生意的梗，你总会听到一句你们家的东西我吃了不烧心。啊，有人说准确的是我是卖凉皮的。JQK 说哈哈哈哈，思思我想说每一句我都听过，还
一句，先把规

矩立起来。先把规矩立起来，先把规矩立起来，路才能越走越宽。科克蒂芬克说，思思，你是不是在我的手机上装监控了？我没有，我其实跟你有相同的境遇。我跟你说，我看了一下，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非常沉迷于红果短剧，前一段时间呢，那个我看了有几个，就是我一直看，你会发现有很多太多相似的东西了。重生跑路梗啊，还有玩宠萌娃梗，真假千金梗，古今穿越梗，儿童有异能，就是家里边有一个孩子会读心术，然后能从未来穿越回来，全家一块对抗反派的那种啊，就是挺好玩的，不是，这种比较多，尤其是重生啊，上一辈子我怎么对不起某一个人了，再穿越某一个辈子我就又对他更好了，我都看过不下十个了。有朋友说，思思你看红果吗？有一段时间爱死，还有穿越到地府，对对对对对对，重生有，是不是很上头？嗯。那个功课奶环说，明天播3个小时可以吗？哎呀，你就只播2个小时，你不怕粉丝都跑了吗？怕。我服了呀，你们红果梗怎么能用到我这边？哎，最近呢，红果短剧降智冲上了热搜，大家有没有发现，看了一段时间红果之后，你发现自己的大脑好像有点不太转了，我反应有一段时间都慢了。有一些网友吐槽什么，就是集中密集看完反转的这个爽剧短剧之后，感觉脑子会变得迟钝，而且甚至一刷它就停不下来。浙江中医学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临床医生副主任啊，邹颖表示，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变得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频消耗之后，再处理日常的事物就容易疲惫，产生这种变笨的感受。据统计呢，红果短剧日均使用时长是125分钟，有网友晒出了日均10个小时的记录，也就是他10个小时一直在看红果短剧。喊话红果，你能不能开一个防沉迷，我真的想睡觉。短剧原来呢就是一集，就是现在这个短剧一集几分钟，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的时间，反转呢至少有5个，上头到停不下来。但是医生说了，这个不是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的余额不足。刷剧有度啊，不要让电子榨菜把我们自己所带偏啊。小小圆说，不行啊，看红果短剧还要看广告呀。哎，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把那个红果，你不要登录，你把红果先就是叉叉删掉，你完全不要登录。第二次的时候，它基本上还会让你再至少看一部剧，是没有广告的。好了，我说完喽。哎，我到底是教大家看红果还是不看啊？那个 Domi 说看的根本停不下来。彭克风说，这种剧就是要把脑子丢掉，彻底丢掉才开心，才开心。穿越到唐朝，必娶李丽啊！哦，李世民为岳父啊！我也看过，你以为我没有看过吗？还看过什么？就是朋友们，那个红果短剧里边那些名字，就是我现在想想，什么《苗疆少年》，怎比他娇？不亚于我那个年代看的什么《麻雀要革命》，那小子真帅。狼的诱惑，恶魔在身边，换换爱。哎呀，这样一说就知道我打小没少看啊，什么那个流星花园啊薰衣草呀，全是我就是童年时期就天天看的东西。有朋友说，思思啊，那个你这衣服咋看了奇了八怪的，你这上哪整的衣服，太有才了啊。今天早上很多人都说，思思你咋把猫抱来直播了，还有人向我倾诉了一下，说思思我决定告你。我说为什么要去告我，他说因为我侵犯了他们家猫的那个侵犯了他们家猫的肖像权。我说胡说呢，我这个猫长得这么奇形怪状，就这两个那个耳朵颜色都不一样。他说对，不一样。我说手

上有一块也有黑斑，他说对，一模一样，神了，奇了，挺好挺好啊，嗯，挺好玩的，嗯。人生规划说你那样也不对，当一集马上看完了，返回再往下拉，再看下一集，一直没广告。谢谢你啊，人生规划，让我这滩在这滩那个泥水里边，我越拉越沉。他是你卖衣服的老板，哦，把他家猫拍了一下，放到这个衣服上。我买了他家的衣服，用直播的过程当中，他再反过来告我说，哎，思思，你呢侵犯了我们家猫的这个肖像权。你是真会呀、啊。欺负我不懂法，这是个法治社会。还有说天使街好像要拍那个短剧了，哎呀，我最近看了很多剧，据说都是要拍短剧，我现在看不惯那个真人演的，除非是就很精良的制作，大部分 AI 的短剧还是能看得下去的，就是太短了，它会非常消耗你的那个专注度。Forever 说对对对对对，这样呢就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我身边也是有一些律师朋友的，还有说舒畅都开始演短剧，舒畅很早之前就演短剧了，但是现在比较火的其实是 AI 短剧，就用 AI 去做，现在很火，就是因为红果 AI 短剧很火，我那段时间才想说我要不要做一个效果，或者开心果，你看，他有那个南有红果，北有开心果。咱们做一个开心果式的 AI 脱口秀，把东西输出进去，然后就让这个脱口秀的演员帮我们去做，我们输出内容，他来呢输出一些这个怎么去做现场的一些调配，说不定我这个我也火呀，我都了。而且如果在抖音刷的时候看到广告，人还嘲笑你说现在谁还搁这儿看广告，都下载红果短剧。哎，红果和那个抖音不是一家吧？抖音，我跟你说，你心眼也是少。那个，你现在直播，你问他单独收费就行了。嗯嗯，好，好，好，好，好，又形成一个闭环吗？也欢迎人生规划说，看你直播都上瘾的，最起码一个早上的心情都是最开心的。谢谢你，人生规划，把一个整体的人生规划成不同的小小的细分，其中有一点呢，愿意留给我，我就非常高兴了。谢谢你。思思，你不哥哥唱哥哥就锤你，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你去阿达了，哥去世界界公社找胡德路弄了一个十七个的发修，我做，是吧？对不对？我一下你，我说的对不对？陕北风情，别让我一个人打哑谜。朋友们，这段对话里边那个男主人公叫什么名字？请大家打到公屏上。你去阿达了。我去世界公社找胡德路弄了一个实修的发型，实修的发型，哥就你呀、啊，好、啊，这个男生请问一下叫什么名字？看吧，有不少人看过吗？啊，少安嘛啊，孙少安，眉毛点，孙少安啊，太好了，我就害怕我抛了一个梗，然后大家没 get 到我的意思。也谢谢0715送给我的小眼镜啊，谢谢大家。红果就是抖音的吧，是吧？啊、哦，那合理了，不然的话他这样引流有点太奇怪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咱们要放首歌曲，让自己稍微的轻松一下。你们想听什么歌？此时此刻，现在打到公屏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想听啥歌呢，我就给大家放啥歌。哪个歌都可以，不然的话我就随便来了。

有想听的吗？没有，我随便来了。不是应该说你想听啥歌就给唱啥歌吗？风吹麦浪，慢不慢？要不要快一点？点个快歌吧，我一天天事儿特多。咱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每个人呢，也就是我希望是耳熟能详的，大家可以一起唱起来的歌啊。青藏高原，赠不赠？想听铁血丹心，我看一下有没有铁血丹心，有的话咱们来啊。

这不是来了吗？刚刚有朋友点了一首歌叫《铁血丹心》，会唱的可以一起来吧。蓉儿，靖哥哥，蓉儿，靖哥哥，你个呆瓜。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
2: 新规则，好好开车啊，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嗯。人生规划说，一生气脑供血不足，大脑缺氧，不晕才怪。对，我就非常生气，再加上我最近这段时间吃的少，啪一下吧唧我就掉在地上了。当然呢，也有人说，思思你现在就是在撒泼打滚，你在开玩笑。还有人说，多么好的机会，养老金都没拿到手吗？我怎么能啃老？我怎么能趁机？妈，有人让我讹钱，我怎么能啃老呢？啊，我怎么才能啃老呢？幸好我牙口好啊啊，也没有那样的。哎呀，我姐妹也是，就是她之前是那种太瘦，就是人啊，把自己保持到一个近地步就好了，咱们就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自己看自己不难受就行了，至于别人的眼光，哎，在乎他干啥？谁可今儿把你看了一眼了，明儿个谁对你不满意了，你让别人满意干什么？我们又不是钱，对吧？我们要是钱的话，所有人都爱我们，钱都有人爱和不有人不爱的，更何况我们。所以就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只要你自己本人是健康的，并且你看自己是赏心悦目的就可以了。我一个姐妹就是，她呢是属于那种常年跟我，她比我身高还能高一点点，1.73米左右，常年保持在就是89到91.2斤左右。说实话，这个体脂率太低了，而且整个人特别瘦。有一次她就是低血糖，直接晕倒到公交车上了。当时就是你知道当时那个场景特别好笑啊，就是有一个阿姨刚好想让我这个闺蜜去让座，闺蜜比较年轻嘛，让她让座。然后我这个头晕目眩的闺蜜压根儿就站不起来，大妈直接就这个阿姨啪一下直接把她拉起来了，我姐妹瞬间倒地，把那个阿姨啊就是吓得老太太吓的，然后一车人都在说那个老太太把我姐妹给打晕了，说老太太根本不需要让座，这力气都可以去推公交车了。误解啊误解，她是自己晕倒了啊，就互相体谅一下。但我现在的一个困境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境，就是我已经把自己昨天饿到低血糖了，但是我摸一下自己的腰腹，哇，还是一把肉。

减肥成功的话，我这边有个大礼送给你。为了这个大礼呢，我决定就是努力一下，并且呢不支付那10000块钱。大家还记得我那个年底有跟大家有一个约定吗？12月1号之前如果没有瘦30斤的话，我本人呢就给大家拍10000块钱拍照了啊，就是发钱也好，给大家买礼物也好，或者是做举办活动也好，都是给大家了。对对对，偏重一些啊，对，左偏重。就是我左边呢就是走路会比较疼一些，所以我左膝盖非常疼，这两天我把舞蹈停了也发现还疼。那个你这嘴是租的吗？我们都插不上话。插话呀，快来呀，迫不及待等你，我都说了你们都是我的搭档啊。我的好朋友还在吗？迅猛龙先生，迅猛龙先生昨天跟我说了，说哎思思你要是卷下来，我跟你说我这有个大礼，我等你的啊。对对对，把那个滑囊组织的积液抽干，减的就是慢慢来吧。你要现在一开始也没办法啊。我昨天有一个哥们跟我说，说你不是说自己过得不好吗？啊，那你现在体重是怎么回事？大家还记得10000块赌约吧，对吧？跟大家报备一下，我不是要说减30斤吗？目前为止已经减了7斤了。思思，你给我发的快递是蚂蚁运输吗？对不起，今天必发，我好像把一批人和另外一批人弄岔劈了，我把新的一批删了，旧的一批还在，让我回去再对一下好不好？李兆，李兆 ，I love you。笑生活说，我们是爱护你的身体，不是为了你的礼物，但希望你减肥失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谢谢你啊，倒反天罡。另外，亲爱的朋友们，这两天冷了。谁把外套不给我准备起来？对，中午没有问题啊，中午还是特别特别热，但是早晚温差太大了，然后从明天开始要下雨，所以这两天冷了之后穿什么，我跟大家说推荐冲锋衣。北面经典的1990户外冲锋衣，无论怎么穿都不会觉得有什么觉得怪的地方，因为它非常的就是我认为它是算非常时尚的了。北面1990冲锋衣，原来的价格在1000多，然后爱听原产地的价格是499。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北面这个牌子有穿过的打个一，让我看一下好吗？不穿北面的冲锋衣可以吗？可以，你穿个厚外套。人生规划说，嗨，我穿的都是短袖，妈呀，您真是小伙子睡两炕全凭火力壮。这才几天都减7斤了，你是怎么减的？我也想减。哎呀，我都减到低血糖了，你别学我。还有说身体真好，82个小时不喝水的，也没唾沫星子。哎，我边说话边吐唾沫星子啊，那还正常吗？我在互联网上也是有认识的人的。对，有没有人穿过北面的或者知道北面这个品牌的，在老妹儿思思抖音平台打个一啊。这个品牌呢属于很多明星上身款，或者是出去通勤出游玩什么都很百搭，面料是那种黑科技面料，防水又不透风，它的这个剪裁也很好，有黑色、灰色、藏青色啊，想亮眼一点的有抹茶绿、粉色，所以不管大家是平常穿什么休闲风啊、运动风，稍微正式点的风格都能搭。官方旗舰店在1400多块钱，1498，今天价格是1499，相当于是个零头了。大家记得一定要在详情页面，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先回复给力，详情页面先领取优惠券，然后再买才是499啊，从 XS 到 XXXXL 都有啊，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种颜色是100件。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人说冲锋衣有没有内衬？没有内衬它怎么做呀？哦，你说那个厚的内衬，厚的你得自己看一下，不一定有。北面冲锋衣我给你看一下啊，有，里边是拼接的，上半部分摸起来软软乎乎的，是那种薄绒不扎手，下半部分的面料是利落的，活动的时候不裹身子，非常自在啊。
而且它还有袖口那个魔术贴，想紧你就紧，挡风的时候护手腕。

0: 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细节。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冲锋衣这个，但它没有那个厚内衬，厚内衬啊，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冬天的时候里边套一个比较厚的那种，在那个，你们知道某品牌吧啊，某裤啊，优某裤啊，里面就穿有卖那种内衬的，外边搭一个冲锋衣也好看。我身边有一个就是身高185大帅哥，就冬天的时候老经常这样穿，特别好看。谢谢大家，时间已经来到了8:50。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接下来开启我们的歌。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来吧，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叫我们的歌。大家想听到什么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想听到什么，然后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跟我来分享。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叫王先生。王先生说，刚结婚一年，现在真的很想离职，跟我媳妇儿商量，他说尊重我的想法，自己不习惯现在的上班模式，因为有夜班，但是呢又怕出去找不到薪资一样的工作，我该怎么办呢？OK， 也就是他其实今天想讲的就是夜班辞职，不知道和婚姻如何去挂钩，然后又害怕一边呢接受不了夜班，一边又害怕现在目前为止出去挣不着钱啊。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要不要的问题，大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我们一起咱们畅所欲言好吗？好，刚刚他讲到了说我现在要不要辞职的这个问题，夜班身体不舒服，跟媳妇儿讲，媳妇儿也同意了呀，但是我又害怕后边我养不起家了呀。这是一个人站在婚姻、身体、金钱三岔路口，认真的问自己，我到底要拿什么去换什么的问题。我们先破一个幻觉啊，就是什么叫薪资一样，薪资一样这个完全是个假问题。王先生，你说你怕出去，哎呀我找不到一个薪资一样的工作，我们把这句话来拆开看一下，这份工资不是工资，它是工资加夜班损耗加婚姻风险加上身体折旧，你把它当成一个数字，但是你身体里面那个被颠倒的生物钟，你媳妇儿会因为得不到你的陪伴，你孩子未来得不到你晚上的一个陪伴，你怎么样辅导他的作业呢？你们才结婚一年，后边要考虑到小朋友的问题，这些都是隐形的代价。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找到一样薪资的事情，而是你愿不愿意用同样的代价去换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就我觉得到某一个阶段，我爸爸到这个阶段他会跟我说，你千万不要用身体去换钱。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就用身体换钱，到他这个年纪就觉得不值当了，因为所有的钱你又同时要回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当然我们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不是在选工作，而是选一种人生模式。刚结婚一年是一个什么节点？是你们从两个人啊，从两个从我变成我们的第一年，这个时候你上夜班，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夜班，也是你婚姻当中的夜班。你媳妇儿说，哎呀我尊重你的想法，这个话很温柔的，她也把选择权交给你了，但是婚姻里没有一个人的选择，你要做的不是问不他同不同意，而是跟他一起画一张属于我们未来的蓝图，我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朝那个你想要的生活去努力，而不是只图此时此刻这一点金钱的原因。这个图里边有没有跟他一起吃晚饭呢？有没有跟他一起在周末的早上呢？

有没有要孩子的这个计划，你把这些蓝图都想象出来，再倒推现在的这份工作是帮你靠近这份蓝图，还是把你越推越远。好，当我们算清楚这笔账之后，我们就想怎么样用最小的代价去做这件事。我不建议你裸辞啊，你用下班时间先投简历啊，做简历啊，找机会啊，请几天假去试一试别的工作呀啊！你找的这个，你不是在找一份薪资一样的工作，你是在找一个代价能够让你承受，这个方向愿意让你走，这个未来是你所想要的这么一份工作。不要光盯着薪资看，盯薪资看，今年、明年、后年会是一样吗？有一些工作它起步比较低，但它越走越高，越走越远，没有上限，你也可以试着找这样的工作。当然我想说，辞职不是逃离，而是换一条路走向同一个你想要的地方。如果路到不了家，我们不如就先修路再出发啊！我的学历不够，我去考学历啊！我想要考到一个内的工作，你就去考试。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纠结的不是要不要离开这个夜班，而是要不要离开一种用夜班换白天的活法。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选错了，是从来不敢选。所以我希望好的工作不是让你活得下去，而是让你活得起来。婚姻也不是找一个人同意你，而是找一个人和你把日子过成你想要的样子。因为你没有点到那个歌曲，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一荤一素送给你。生活当中不过就是三菜一汤，或者是一荤一素，就是吃饭的问题嘛。很多时候把自己的身体熬穿了并不值当，你要看你自己选择用什么样的代价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改编自宅猪同名原著的高人气国漫《牧神记》动画正式官宣两周年庆系列活动，核心线下超前观影活动定档10月24号。本次活动不仅会放出年番尚未播出的正片片段，还将揭晓专属周年限定彩蛋。动画主创团队也会亲临现场，和粉丝面对面分享幕后创作故事。本次两周年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让到场粉丝抢先一睹节目后续的冒险剧情。最让粉丝期待的还有本次活动独有的年番限定彩蛋，该彩蛋不会在正片正集当中，仅在周年观影活动才会放出。哎，真羡慕到场的粉丝朋友呀。动画《萌宝布灵灵》官宣定档，《萌宝布灵灵》围绕主角布灵灵的日常生活展开，用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化剧情生动还原东方家庭的温暖成长故事。孩子们陪伴布灵灵一起玩耍，共同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既能收获快乐，也能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习惯，学会社交礼仪，让成长在轻松愉悦的视听体验中自然发生。10月15号，优酷上线，萌娃陪你暖心成长。吃饭、睡觉、玩游戏，布灵灵的每一天都是家里的温馨小日常。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牧神记动画迎来了自己的几周年庆系列活动呢？ A 一周年， B 两周年， C 三周年， D 四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禁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4: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

0: 小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0: 是啊，小新，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0: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Here we go.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层一层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你家的智能咖啡机可能正在偷偷的跑流量。最近一位干了10多年的 IT 工程师例行检查父母家的网络时，眼前的数据把他吓了一跳，一台普普通通的智能咖啡机居然在10天里输出了高达1TB 的数据流量，直接把整个家庭的 WiFi 给搞瘫痪了。这位名叫 Nomad 的 IT 工程师平时远程帮助父母维护家里的网络，发现异常后，他立即对这个流量大户

0: 展开了追踪，可结果出乎他的意料，这台咖啡机产生的海量数据并没有偷偷地传到外面的互联网，而是全部卡在了家庭局域网内部，反复循环发送。咖啡机不断向外发送数据包，密密麻麻的数据直接塞满了家里的无线接入点，整个 WiFi 网络因此变得极度卡顿，甚至一度瘫痪。据他判断，这大概率是咖啡机固件内部出现了程序错误，让设备陷入到了一个无限发送数据的异常死循环。说白了，这台本能老老实实煮咖啡的机器脑子里像是被卡带了一样，一个劲儿的原地空转。其实一台智能咖啡机的背后藏着一台悄悄连着云端的微型电脑。 IT 工程师 Nomad 说，这件事算是给他和父母都上了一堂生动的网络安全课，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提醒，你家的智能设备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能说会道，能产生更多的数据。智能设备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其背后系统的稳定性与网络的安全性同样不容忽视。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作为国产原创武侠动画的里程碑，《秦时明月》自第六部《沧海横流》落幕后，主线正传已经停更整整6年的时间。近日，玄机科技放出全新《永劫无间》联动 PV， 概念、少司命两大经典角色现实返场亮相，熟悉的剑魔与配乐瞬间勾起无数老粉的青春回忆。可热闹的联动物料背后，正传第七部《亡秦必楚》依旧没有确切的上线消息，不少粉丝在评论区无奈发问：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秦时明月》的大结局啊？超级飞侠之齐心宝藏2正式定档，本季主要讲述了李奥和超级飞侠从夺宝小队手中取回齐心，继续寻着齐心和线索前往澳洲、英国等各地的博物馆寻找齐心碎片。他们一路和夺宝小队奇幻世界里的考官和对手斗智斗勇，逐步解开齐心所有谜题，成功守护了方博士留下的宝藏。听说他们的第一站就在我们的古城长安哦，10月23日开启冒险之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动画《超级飞侠之齐心宝藏2》当中，主角团来到西安哪一个古迹寻找宝藏呢？ A. 大雁塔， B. 兵马俑， C. 华清池， D. 钟楼。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5: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有烟火气的秋日诗，林波的《咏秋江》。
2: 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这是一幅静谧的秋日景象，露丝安详地在苍茫的沙滩上打盹儿，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一片芦花被刚刚下过的雨冲洗得格外白净，缕缕炊烟自渔船上徐徐升起，炊烟升起，诗人仿佛闻到饭香，秋高气爽，饭菜飘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治愈人了吧。秋高气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4: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3: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4: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3: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4: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3: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4: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你要相信距离不是距离，来自苏打绿的这首相信，从第一张同名专辑的学生气息到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当中对生活的窥探，无与伦比的美丽，这张专辑当中表达的是一种更加深刻的想象境地，这首相信呢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从游乐的心情出发，仿佛身处花园当中，用狂想来面对各种情感的时候，在真实城市当中仍然能够简单生活，直到找到相信的力量。来自苏打绿相信，12: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郑秀文终身美丽。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孙燕姿爱情证书，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5度，最低16度，但是明天和后天预报都会有降水，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14度，后天同样是小雨，最高21度，最低11度，周天的时候会放晴，但是温度会有所下降，最高只有19度。继续送上张强，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

八十年代，他的歌几乎是垄断了整个内地流行乐坛。他以这种爆炸头、蝙蝠衫还有健美裤走在潮流的最前沿。他是六七十年代生人记忆最深刻的歌手之一。从84年开始唱歌的张强呢，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过一张专辑的录音工作。从磁带录音开始到现在的 CD 唱片，出版30多张专辑，在他自己还没有清楚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震动了欧美乐坛。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是张强个人作词作曲的音乐专辑。唱惯了别人的歌，经历了人生的几次变故之后，他开始打造自己的音乐，他要向歌迷来展示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内容哈。来自张强这首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不只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周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小波团 One Direction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层一层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逛超市结账时扫描商品条形码的方式可能很快就要成了历史，用了几十年的黑白条形码就要正式退休了，换着他的接班人就是二维码。没错，就是那个你每天扫码支付加好友时用的二维码。1974年美国俄亥俄州一家超市扫出了世界第一个条形码，它被贴在一包口香糖上。从那以后，零售商和制造商把这种编码确立为行业标准，很快风靡全球。50年来，条形码一直是零售业的顶梁柱，每天有超过10亿种商品被扫描几十亿次。故事来到1992年，在汽车工厂里，工人每天都被密密麻麻的条形码折磨，有些汽车零件上甚至要贴上10个条形码才能记全追踪数据。工人一天要反复扫描几百次。工程师想，如果能把一维条形码升级为二维网格，扫描次数是不是就能从10次变成1次？就这样，灵感源于黑白色围棋盘的二维码诞生了，它能从任意角度快速读取，储存的信息量是传统条形码的200倍。接下来到了2020年，食品安全召回事件频频发生，监管部门要求对食品供应链追踪得更加细致，传统条形码就力不从心了。再加上如今商品的包装越来越拥挤，既要写成分、产地，还要写用法、回收方式，二维码就把这一切都装进去了，结账、仓储、查询，一个码全搞定。随着2027年的转换节点的临近，世界各大零售商巨头正在陆续更新新型扫描设备，从一包口香糖开启的时代正在谢幕。下次再听到滴的一声，扫的也许就是一个小小的二维码方块了。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声声的海浪弥漫着咸味的空气，我给你的承诺就像是海面的阳光一样坚定不移。关于那个季节的过往纠结，关于彼此还暂存于记忆当中的片段，他们写下了风从海面吹过来。当时的我以为爱情展开了他的新的生命，是个结束和开始，但现实很多境况啊，让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其实未来还是会美好的。来自好妹妹这首《风从海面吹过来》，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郭靖，我们都能幸福着。

没有遇到爱情的时候呢，我们对爱情总是有很多的幻想，会觉得它是让人眩晕的，会让人心跳加速。可是遇到爱情之后才知道，爱情有很多种可能，它不只会让人脸红心跳，也会让人无比的踏实。这首歌呢，原本是陈小娟花了6年的时间完成的作品，最早的灵感呢，是来自她在一家蓝调餐厅听到一位女爵士歌手的演唱，然后深受感动写下了前段，但是副歌部分一直没有完成，直到6年后回到家里面弹着老钢琴，突然响起了莫文蔚的声音，于是几分钟内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而第二天正好就收到了莫文蔚公司的邀约，一切就好像是冥冥当中早有安排。陈小娟创作的时候样带叫做赶路，后来重新的填词，把名字改成了这首来自莫文蔚的爱。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by 2红蜻蜓。

四个人组合和原本孤军作战的这个状态完全是不同的哈。罗大佑觉得组团之后呢，原本熟悉的李宗盛和周华健忽然变得陌生起来，音乐理念的差异呢，也曾经让他们拌嘴，但是他依旧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音乐最怕的是一成不变，一切都是重新的出发。虽然他们只有一年的时间，这种限定团体的出现叫做纵贯线 Super Band 乐团，来自纵贯线这首《出发》。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上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林俊杰《醉赤壁》。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气的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夜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安逸的秋日诗，白居易的《秋雨夜眠》。
3: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池灯灭后，睡美雨声。

0: 灰朽温平火，香天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三秋清凉，白居易却颇为安闲。吹灭了灯，他进入了梦乡。秋雨在外淅淅沥沥地下着，火盆的火已经灭了，加点火烤烤被子。早上天晴了，有些寒冷，不想起。屋外树叶已被霜打成红色，落下台阶了。秋日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着秋雨入睡，仿佛世间的一切繁杂都与我无关，是那么安逸自在。我们爱的不是秋雨，而是秋雨中安逸的自己。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从千禧年前后横空出世的青春偶像，到如今导师级别的资深音乐人潘玮柏和他的作品呢，已经不知不觉陪伴着一代年轻人长大。然后从壁虎漫步到反转地球，从24个 Billy 到节奏先生，从中国有嘻哈到中国新说唱啊，再到披荆斩棘等等等等，他也一直在音乐当中成长，也用他对于音乐的狂热点燃着同样热爱音乐的人。潘玮柏说呢，其实不管在任何行业或者是做任何事情，可能都会面对很多的质疑和批评啊。他觉得能去摒弃这些声音，只看到自己的目标，然后不断前进的人，就算是勇敢者了。希望你能够成为自己的勇敢者哈。为你送上潘玮柏这首《壁虎漫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宅猪同名原著的高人气国漫《木神记》动画正式官宣两周年庆系列活动，核心线下超前观影活动定档10月24号。本次活动不仅会放出年番尚未播出的正片片段，还将揭晓专属周年限定彩蛋。动画主创团队也会亲临现场，和粉丝面对面分享幕后创作故事。本次两周年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让到场粉丝抢先一睹节目后续的冒险剧情。最让粉丝期待的还有本次活动独有的年番限定彩蛋，该彩蛋不会在正片正集当中，仅在周年观影活动才会放出。哎，真羡慕到场的粉丝朋友呀！动画《萌宝布灵灵》官宣定档，《萌宝布灵灵》围绕主角布灵灵的日常生活展开，用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化剧情，生动还原东方家庭的温暖成长故事。孩子们陪伴布灵灵一起玩耍，共同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既能收获快乐，也能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习惯，学会社交礼仪，让成长在轻松愉悦的视听体验中自然发生。10月15号，优酷上线，萌娃陪你暖心成长。吃饭、睡觉、玩游戏，布灵灵的每一天都是家里的温馨小日常。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木神记动画迎来了自己的几周年庆系列活动呢？ A 一周年， B 两周年， C 三周年， D 四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季的嫁衣啊，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4: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3: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4: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3: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4: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3: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4: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

0: 树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痴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1: 作为国产原创武侠动画的里程碑，秦时明月自第六部《沧海横流》落幕后，主线正传已经停工整整6年的时间。近日，玄机科技放出全新《永劫无间》联动 PV， 盖聂、少司命两大经典角色现实返场亮相，熟悉的剑魔与配乐瞬间勾起无数老粉的青春回忆。可热闹的联动物料背后，正传第七部《亡秦必楚》依旧没有确切的上线消息，不少粉丝在评论区无奈发问：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秦时明月的大结局啊？超级飞侠之齐心宝藏2正式定档，本季主要讲述了李奥和超级飞侠从夺宝小队手中取回齐心，继续寻着齐心和线索前往澳洲、英国等各地的博物馆寻找齐心碎片。他们一路和夺宝小队奇幻世界里的考官和对手斗智斗勇，逐步解开齐心所有谜题，成功守护了方博士留下的宝藏。听说他们的第一站就在我们的古城长安哦。10月23日开启冒险之旅。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超级飞侠之齐心宝藏2》当中，主角团来到西安哪一个古迹寻找宝藏呢 ？A. 大雁塔 ，B. 兵马俑 ，C. 华清池 ，D. 钟楼。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Eason 的歌声呢，就像是一杯纯咖啡，一种骨子里面的归属感温暖着你，让整个画面都无比的温馨。就像是歌里面唱的一样，笑对现实的无奈，永远向前。作为 Keep Walking 主题曲的路一直都在，总是能够引发万人大合唱。悦耳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永远向前的那种精神魅力哈。来自陈奕迅这首《路一直都在》，不只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萧敬腾《我怀念的》。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2: 一起进步吧。
3: 天气一转凉，桂花便簌簌地开花，清清凉凉的风吹着，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开怀，嘴角噙着蜜一般的微笑。桂花香、茶香沁人心脾，顺手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诗词，希望各位在诗人笔下的秋色、秋叶、秋雨中感受秋天的美好。这是最有烟火气的秋日诗，林波的《咏秋江》。
4: 苍茫山

0: 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这是一幅静谧的秋日景象，露丝安详地在苍茫的沙滩上打盹，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一片芦花被刚刚下过的雨冲洗得格外白净，缕缕炊烟自渔船上徐徐升起，炊烟升起，诗人仿佛闻到饭香，秋高气爽，饭菜飘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治愈人了吧。秋高气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五月天的这首好好，5:13，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25度，最低16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14度，后天小雨，最高21度，最低11度，但周天的时候就放晴了，最高温度只有19度。提醒你一定要实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0: 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宅猪同名原著的高人气国漫《木神记》动画正式官宣两周年庆系列活动，核心线下超前观影活动定档10月24号。本次活动不仅会放出年番尚未播出的正片片段，还将揭晓专属周年限定彩蛋。动画主创团队也会亲临现场，和粉丝面对面分享幕后创作故事。本次两周年庆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让到场粉丝抢先一睹节目后续的冒险剧情。最让粉丝期待的还有本次活动独有的年番限定彩蛋，该彩蛋不会在正片正集当中，仅在周年观影活动才会放出。哎，真羡慕到场的粉丝朋友呀！动画《萌宝布灵灵》官宣定档，《萌宝布灵灵》围绕主角布灵灵的日常生活展开，用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化剧情，生动还原东方家庭的温暖成长故事。孩子们陪伴布灵灵一起玩耍，共同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既能收获快乐，也能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习惯，学会社交礼仪，让成长在轻松愉悦的视听体验中自然发生。10月15号，优酷上线，《萌娃陪你暖心成长》。吃饭、睡觉、玩游戏，布灵灵的每一天都是家里的温馨小日常。
1: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0: 木神记动画迎来了自己的几周年庆系列活动呢？ A 一周年， B 两周年， C 三周年， D 四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齐秦的这首《不要告别》，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秋季呢，天气多变，刮风降温，说来就来，出门穿搭一件能扛风防雨的外套真的少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你带来了一款实用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只要499，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呢，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我们都不陌生，不少明星日常出街都会经常上身，那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都非常有质感。它采用的是专用的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碰见阴雨天的时候，雨水落衣服上面也不会显湿，就算出汗也不会闷热，而且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怕，穿好几年呢都跟新的一样，版型也相当的好，没有普通冲锋衣臃肿宽大的感觉，它是立体剪裁，那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够把身材优势显出来，那尽显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有黑灰藏青，想要亮眼一点的有抹茶绿还有粉色，所以不管你平时是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是可以搭的。再来说价格哈，这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官网要1498元，今天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哈，带来震撼破价，直接给你王炸福利哈，记住一定要先在详情页来领取到优惠券，领完券之后再去购买，到手价只要499，到手价只要499，一下就省下了1000多块。那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超全，码数呢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所以可以放心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的福利，每种颜色只有100件。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拼手速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享受到1对1的服务，解锁更多专属优惠。继续来为你链接到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歌，好像他们就只有这首歌，来自孟飞传，不值得。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逛超市结账时扫描商品条形码的方式可能很快就要成了历史，用了几十年的黑白条形码

0: 就要正式退休了，换着他的接班人就是二维码。没错，就是那个你每天扫码支付加好友时用的二维码。1974年美国俄亥俄州一家超市扫出了世界第一个条形码，它被贴在一包口香糖上。从那以后，零售商和制造商把这种编码确立为行业标准，很快风靡全球。50年来，条形码一直是零售业的顶梁柱，每天有超过10亿种商品被扫描几十亿次。故事来到1992年，在汽车工厂里，工人每天都被密密麻麻的条形码折磨，有些汽车零件上甚至要贴上10个条形码才能记全追踪数据。工人一天要反复扫描几百次。工程师想，如果能把一维条形码升级为二维网格，扫描次数是不是就能从10次变成1次？就这样，灵感源于黑白色围棋盘的二维码诞生了。它能从任意角度快速读取，储存的信息量是传统条形码的200倍。接下来到了2020年，食品安全召回事件频频发生，监管部门要求对食品供应链追踪得更加细致，传统条形码就力不从心了。再加上如今商品的包装越来越拥挤，既要写成分、产地，还要写用法、回收方式，二维码就把这一切都装进去了，结账、仓储、查询，一个码全搞定。随着2027年的转换节点的临近，世界各大零售商巨头正在陆续更新新型扫描设备，从一包口香糖开启的时代正在谢幕。下次再听到滴的一声，扫的也许就是一个小小的二维码方块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2018年的时候，王心凌发行了这首《大眠》，宣布自己的蜕变，唱着自己逝去的爱情，歌声依旧非常动人，尝试走成熟的路线，把头发烫成了大波浪，发行的时候却没有引起非常大的水花。她也慢慢的意识到，甜是她的标签，也是她的本性，与其改变天性向外冲，不如退一步做回自己。站在舞台上的她，自信又温柔，容貌不变，甜美依旧。她向我们证明，做大女主还是小甜妹，只有自己说了才算。但是那些熟悉的歌，甜蜜的声音响起的时候，都在提醒着我们，那些滚烫的青春我们都曾经拥有过。来自王心凌这首大眠。1055当然有我，小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 FIRFIR 乐团泪光闪烁。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18:1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秋季天气多变，刮风降温，这个天气也是说来就来。出门穿搭的时候，一件能够扛风扛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好用的实穿的户外大牌北面家的1990冲锋衣。说到这个品牌的这个系列啊，也是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的心头好了。今天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呢，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00多块钱，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应该不陌生，也是不少明星日常出街都经常上身的衣服，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都很有质感。它采用的是专用的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到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是出汗了也不会感觉到闷热，而且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出门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害怕，穿上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它的版型也相当的好啊，没有普通冲锋衣臃肿宽大的感觉，它是立体裁剪的，肩线啊腰线啊都给大家掐得刚刚好，能够把我们身材的优势显示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就有黑色灰色藏青色，要是喜欢亮眼一点的也有抹茶绿色粉色，所以不管大家是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是可以搭配的。这样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啊，官网平时要卖到1498块钱。今天我们的线上奥莱节宠粉福利带来了震撼破价给大家带来的王炸福利，一定要记得在商城页面领取到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到手价就只要499元了，一下子省下1000多块钱。而且男女同款的冲锋衣啊，颜色非常的全，码数呢也是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选择了，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只有100件，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吧，添加我们的客服官微信，还可以享受1:1服务，解锁更多专属优惠。周四的傍晚18:21，继续有请张惠妹 Bad Boy。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

0: 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我们。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洲五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1: 作为国产原创武侠动画的里程碑，《秦时明月》自第六部《沧海横流》落幕后，主线正传已经停工整整6年的时间。近日，玄机科技放出全新《永劫无间》联动 PV， 概念、少司命两大经典角色现实返场亮相，熟悉的建模与配乐瞬间勾起无数老粉的青春回忆。可热闹的联动物料背后，正传第七部《亡秦必楚》依旧没有确切的上线消息，不少粉丝在评论区无奈发问：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秦时明月》的大结局啊？超级飞侠之齐心宝藏2正式定档，本季主要讲述了李奥和超级飞侠从夺宝小队手中取回齐心，继续寻着齐心和线索前往澳洲、英国等各地的博物馆寻找齐心碎片。他们一路和夺宝小队奇幻世界里的考官和对手斗智斗勇，逐步解开齐心所有谜题，成功守护了方博士留下的宝藏。听说他们的第一站就在我们的古城长安哦，10月23日开启冒险之旅。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超级飞侠之齐心宝藏2》当中，主角团来到西安哪一个古迹寻找宝藏呢 ？A. 大雁塔 ，B. 兵马俑 ，C. 华清池 ，D. 钟楼。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
1: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那今天呢，主要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话题是来自游戏的。前两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目光更多的集中在了一些国内外的动画作品上面。其实这两天呢，也是在游戏圈发生了很多值得关注的事件。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一起剖析一下。要说到的第一个啊，也是当年的国民游戏了，叫做《炎云十六声》。这个也是很多粉丝朋友都在跟我说能不能说一下的作品。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讲过，大概是在年初的时候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游戏了。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把它重新拿出来提起呢？也是因为最近啊，炎云十六声出息了呀。这也是国内首款炎云十六声这个游戏呢，11月正式开始支持这个 DLSS5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了。国内游戏跟进新一代图形技术的这个速度一直算不上快，所以这一次的炎云十六声也算是抢到了一个首发阵容吧。炎云十六声呢，将会在11月正式支持

ISS 5的这个技术同步开放抢先体验。官方表示呢，本作将成为国内首款，同时也是网易唯一一款正式支持 DLSS 5技术的游戏。很多朋友可能好奇啊，这个 DLSS 5是什么呢？这个 DLSS 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那对于这个喜欢玩游戏的朋友来说，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了。它呢是英伟达的 AI 图形技术家族，核心的思路呢是让 AI 参与到画面的渲染当中，也就是用较低的分辨率去渲染，再由 AI 把画面补回来，同时呢自动生成插帧。它的好处就很直接了，就是画质尽量不掉，帧数呢却能往上走。简单的来说呢，它就是可以把以前制作出来的这些游戏，让它通过 AI 的这个技术更上一层楼。所以这也是极大程度上减小了一些这个游戏开发方面的成本吧。喜欢你的微笑。那这几年呢，它已经从高端显卡的加分项，慢慢的变成了一个衡量一款游戏优化水平的参考项之一了。你的感觉只有我知。按照官方的说法呢，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加持之下，画面将会迎来一个重大的革新。具体的来说呢，就是游戏的这个材质包括光影，它的表现就会变得更具有真实感。那这一次呢，版本经过多轮的深度定制化打磨调优之后呢，在整个效果包括性能的表现上都将会更加的出色。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对于游戏开发方面的一个这个优化来说，其实对于玩家来说，这样的一类技术的最大意义就是把高画质和高帧数这一道二选一的题变得没有那么难，尤其是中端显卡。喜欢开启超分合帧生成之后呢，很多时候能从这个中画质勉强流畅变成高画质也能稳住帧数。那落到体验上呢，就是同样的硬件能够开到更高的画质档位。或者是守着原来的这个档位，但是能换取到更高更稳的这个帧率。

0: 这个技术需要 RTX 50系列显卡的支持。在10月16号这个游戏更新之后呢，性能将会提升至版本的这个应该是初始版本的10倍左右啊。那其中 4K 闪存占用率将会降低 20%。
1: 我知道就是喜欢你。
0: 所以这一次呢，可以说对于这个网易来说也是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革新，尤其是国内首款这几个字啊，分量在于它的这个节奏。因为新图形技术呢，往往先是在海外的一些大厂作为一些重点作品上面去落地，而国内作品呢经常是要等上好一阵儿。但是这一次烟云十六声呢，也是把这个时间的节点卡在了11月，
1: 午安喵晚安，
0: 而且还同步了这个开抢先体验，也是让国内的玩家能够比较早的接触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新的，也是全世界顶尖的一个技术。除此之外呢，官方还强调这也是网易唯一一款正式支持 DLSS5 的游戏。某种程度上呢，这也是在强调这个背后投入的定制化的工作量。
1: 你的发烧想让全世界，
0: 技术落地呢，不是说点个开关，它往往需要和引擎、和场景、和光影，所有的系统逐帧的去对比上，才可以谈得上稳定又好看。而这一次十一月所谓的抢先体验呢，通常意味着玩家不用等正式的大版本更新，就可以抢先一步用上新技术了。当然这样也是有一个好处的，对于开发商来说，玩家可以边玩边反馈一些问题，厂商呢还可以在此的基础之上继续调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呢，上面这些表述都是来自官方口径，所谓重大革新包括更为出色，
1: 喜欢你
0: 目前呢都是官方的说法。因为这个游戏在目前还没有支持 DLSS5 的这个技术，还是得等到11月份之后啊。包括具体画面提升了多少，当然画面提升没有办法用数字去衡量啊，可以看它的这个帧数涨了多少，也可以看玩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否还会出现像掉帧啊、卡顿这样的一些小问题，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占用显存，这些都得等到时机包括实测之后的数据玩家才可以知道。那其实玩过类似技术的玩家应该也比较清楚啊，超分合帧的这个生成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它开启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画面细节发虚，包括快速移动的时候会有拖影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是延迟的这个操作的延迟的变化，因为它毕竟是融入了一些 AI 的这个技术在里面，而 AI 呢现在也不能说完完全全登峰造极，它也是在不断的去革新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要看具体优化的成果了。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厂商也说了他做了多轮的打磨调优，那能不能解决到这些老的问题，同样也是玩家比较关心的部分。当然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技术也不是所有人就是想玩就能够玩得到的，因为它一般需要支持新一代的显卡，就如果硬件会稍老一点的话，未必能够享受得到完整的效果，所以这也是需要玩家自己去留意一下的地方。另外刚刚我们反复在强调它这一次上线的时间节点啊，11月，这个时间节点其实也挺值得留意的。对于一款持续运营的开放世界游戏来说呢，把新技术版本和抢先体验同步推出，既是一次画面上的升级，也是一次重新吸引老玩家回坑的窗口。从题材上面来看呢，武侠开放世界对于画面的要求集中在场景的氛围包括光影的质感上面，那材质和光影的统一改善理论上应该更加容易被玩家直观的感受到，尤其是我相信在这个游戏上线之后，各大游戏网站应该都会在第一时间上线这个新老版本的对比视频。 所以一对比呢，就能立刻发现在这一次的革新当中有哪些全新的成就。所以这也是这一类游戏这类作品愿意在图形技术上面投入更多的原因之一了。
1: 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停在这里。
0: 总之无论如何吧，国内的作品能够这么快的这么及时的去支持新一代的 DLSS 这一件事儿，对于国内的玩家来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因为它毕竟意味着以后玩国产大作的时候，画面和性能的天平已经有机会平衡一点了。至于这一次燕云十六声能够交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只能等到十一月见分晓了。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燕云十六声的老玩家，或者是你也比较喜欢玩这种三 A 级的大作，你更在意的是画面还是它的帧数？
1: 喜欢你。
0: 那如果一款国产游戏能够在高画质的情况下再稳住帧数，你愿意去考虑回坑或者是入坑吗？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参与到话题的互动当中，可以上哔哩哔哩或者是小红书抖音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长乐漫游记，在后台私信给我，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你的论点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的当中。那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很多的燕云十六声玩家比较喜欢的一首主题曲了，是游戏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月儿满满照秦川。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啊。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3: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4: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3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00到8:00，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那今天的核心话题还是围绕着一些游戏来展开的。接下来要说到的一个游戏叫做无人深空，在发售满10年之后呢，无人深空也将进入全新平台，那就是 iPhone 和 iPad。 出品方 Hello Games 正式确认，游戏将会在今年的10月28号正式登陆 iOS 端。那从这个13号起就已经正式开放预售了，售价大概在19.99美元左右。
1: 调皮的嘴角，
0: 那购买前呢是可以免费试玩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这个 iOS 的市场当中搜索一下。那19.99美元呢，折合人民币约为133块钱啊。不算特别的便宜，所以可以先抢上一波试玩，感受一下。那这一次的移动版呢，将会包含无人深空过去10年的所有更新，也包含之前这个9月份的宇宙资料片。唯一暂未上线的内容应该就是定居点系统和多人联机系统了，因为这两项是当年 Switch 版首发的时候也在缺席的一个功能。创始人叫做肖恩·莫里，肖恩·莫里表示呢，后续是否会补齐这样的一个多人联机，包括一个定居点的这个系统，还是要看游戏社区的一个反馈。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
0: 莫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啊，一个

理智的游戏开发者会得出这个游戏跑不好在手机上的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呢，在他的开发商，也就是 Hello Games， 他们这一边方面呢，却偏要把这个不可能做成项目，所以移植工作呢，也是3年前就已经启动了，时间上面和23年 Mac 版本的无人升空非常的接近。的成果呢也是比预期的要快， iOS 版呢支持了完整的触控，包括重做菜单、手柄以及 iPad 上面的一些鼠标操作都是可以完全复配的。那这一次的设备覆盖呢是从这个 iPhone 11就开始了，一直到这个现在的 iPhone 18。平板方面呢，是从第三代的 iPad Air 开始就可以兼容这个系统了。那作为他的开发者莫里之前也是一直认为移动端是没有办法跑起来的，刚刚也说了，那这一次能够让这个游戏跑在移动端上，部分归功于在研的这个另外一个游戏叫做无火之光，因为这两个游戏它在共用一套引擎，所以之前为无火之光做的一些性能的压缩，包括内容的一些这个优化的处理，反向就被搬用到了无人升空里边。所以莫莉也是开玩笑说啊，为了让这个 iOS 能够上线这样的一款游戏，他们这几年也是悄悄做了很多事儿，而这些为无人升空所做的这些事儿呢，反而让其他的平台体验感变得更好了。说无火之光里面的一些技术呢，他们都是可以直接带到无人升空里面的。举例说了另外一个这个无火之光的更新，在之前呢，无火之光也是有这个航行者的更新，现在无火之光的这个研发册呢做了一些这个飞船方面的测试，后来测试成功了之后呢，就反哺到了这个无人升空这款游戏当中，所以两个项目都在受益。无火之光呢是 TJ 在23年的时候公布的一款游戏，这个是一个依赖程序化生成的多人生存类游戏，也是 Steam 愿望单的顶部常客了，但是其实它的实际信息非常的少。莫莉也是称啊，两队人力也算是潮起潮落，因为大量的底层工作本来就是一直在共享的，所以两边的无论是人员还是说技术也好，基本上都是在努力的互通有无。但是截止目前呢，无火之光仍然还没有最新的这个发售日传来啊。

所以如何才能玩到这一款游戏呢？也是很多这个玩家比较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还玩不到《巫火之光》没关系啊，因为《无人升空》10月28号就已经登陆 iOS 了，可以先抢先感受一下。先别着急掏那133块钱啊，先体验一下它的这个免费试玩，哎，觉得还不错的话，可以稍稍奢侈一把。毕竟这个游戏其实也不算太过于便宜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曲吧。目前这个无人升空带给大家的一些歌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无人声的衬乐方面，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完成一个分享了。

刚好呢，之前我们的一个小红书的用户有点播这个第五人格的歌曲啊，所以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来给他分享一下。这个是第五人格的八周年全角色大合唱，名字叫做《速回》。喵晚安，喵喵。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即就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第五人格角色大合唱，叫做速回啊。其实我第一次听这歌的感觉跟大家刚刚听这首歌的感觉差不多，这是哪里来的一首拼好歌呢？就非常的好玩的一首歌啊，跟它的名字有点像，名字叫速回。这个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持续倒带的感觉啊，就是每个人时间赶得都特别的紧，好像要抓紧时间把自己台词念完的那种即视感啊。当然大家如果自己也有比较喜欢的一些这个二次元相关的歌曲游戏的这个包括这个有声剧

OK， 今天的相关话题持续围绕在游戏方面啊，继续要说到的下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哎呀，很老的很老的一款游戏了，叫做《机械迷城》。哎呀，当年玩《机械迷城》的朋友，现在那少说得有这个三四十岁了吧。这也是一个独特的手绘废土画风啊，一个呆头呆脑的机器人就可以勾起很多90、00后的回忆了。机械迷城呢，发布距今也是有17年之久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还玩过这个游戏，或者说还记得这个游戏。好消息，如今呢，他也是终于带着自己的续作预告归来了。先把时间拨回到2009年，那一年英雄联盟刚刚开服，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二、刺客信条二，还有蝙蝠侠、阿卡姆疯人院也是接连登场。独立游戏在当时还是一个小众的词汇。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家捷克的小工作室叫做 Amanita。简称为蘑菇社吧。在那样的一年呢，他推出了一款全程没有一句台词、一个文字，全靠手绘画面和音效来讲故事的解谜游戏，叫做《机械迷城》。当年的 GDC 独立游戏节是直接把它当成了视觉艺术卓越奖。来完成了他的这个加冕。那他那款游戏呢，全球销量已经突破500万份了。Steam 上面的好评榜呢，也是常年摆在95%以上的这个好评率。那刚刚我们说到 GTC 独立游戏节，这个游戏的历史也算比较久了。GTC 呢是游戏开发者大会啊，也是全球游戏行业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年度盛会了。那在今年呢，它已经升级为了 Festival of Games， 就是游戏嘉年华。今年是在3月份左右，在3月9号到13号，在美国旧金山来举办。回到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游戏叫机械迷城，这个游戏怎么说影响力到什么程度呢？它的影响力大到捷克驻华使馆后来都亲自下场来推介这样的一款游戏，称它是捷克游戏的名片。而且这还只是正版的销量，在当年啊，到当年如果把这个盗版都算上的话，当然这个不支持不支持不支持，玩过它的玩家的数量真的是不可估量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小的时候在网吧的电脑上面，或者是一些小游戏的网站上面，都玩过这个正版的，或者是模拟它的一些小游戏。所以当年的这个机械迷城的热度一点都不比另一款 2D 的横版卡通游戏植物大战僵尸低啊。当年植物大战僵尸也是4399小游戏的王者哈。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当然当时那个年代好像对于这种独立游戏很少有这种正盗版之分，当然也有，但是更多的人可能图一方便，因为在网页上面直接去玩的话，对于这个游戏玩家来说节省的是时间嘛，正版的还得先下载嘛。当然这个刚刚说了啊，不支持不支持。说回到这个机械迷城呢，这游戏的剧情设计其实非常非常之简单。主角呢是一个小机器人，从废土的这个垃圾站里面爬出来，一路闯关解谜来救自己的好朋友。没想到吧，机器人都有女朋友，所以通关了还能吃上一把狗粮，你看看。而且呢，粉丝也是把机械迷城称为史上最难的这个解谜游戏，因为它的解谜对于17年前的这些小朋友来说确实是很困难的。当然他对于多年之后的大朋友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哈、啊。所以当年很多人是不看攻略根本过不了这一关的。

那其实除去难度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机械迷城的所有场景，包括它的角色人物，都是由它的画师一笔一笔在纸上手绘出来，然后再扫描到电脑当中去制作。而且据说画师是非要用自己的非惯用手来作画，硬生生的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左撇子，就是纯靠手搓，没有技术，就作画仙人了，属于是。喜欢你。除此之外呢，它的配乐也算是机械迷城的这个灵魂了。同样是来自捷克音乐人来制作的一些电子的配乐，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音乐混搭。单簧管的音色非常的慵懒，也非常的忧伤，再配上这种机械运转的节奏，有一种废土机器人在末日重生的感觉啊。十几年过去了，有的孩子高考都结束了，有的游戏行业也是换了好几轮了，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在提到这个游戏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它的这个画风，它的界面，而且这个游戏目前也没有什么可替代性啊，所以这么些年了，大家一想到解谜游戏想到的首先还是机械迷城，这个也许就是它的含金量吧。而就在大家伙都以为这个游戏可能不会再更新的时候，不抱任何期待的时候，机械迷城2的首支预告啊，也是正式在它的发布会上面公开了。喜欢你。目前放出的消息来看呢，蘑菇社搞的一系列操作呢，总结下来就是原班人马，底子全保留，核心做法也是完完全全套用到全新的游戏当中，所以全手绘的美术看家本领依然没有丢，同样是由同一位画师来负责的。所以在这个 AI 当道的年代，尤其是在这个 3D 游戏当道的年代，这样的一个细腻的画风，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精致感的游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当然如果大家也想了解到这十七年来蘑菇社里面的人到底都在干什么，完全没有去开发这款游戏的想法吗？为什么这两年才去发出它的预告呢？如果有更多想知道的，可以上后台来跟长乐一起聊一聊啊，上哔哩哔哩、抖音、小红书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长乐漫游记，就可以继续跟长乐聊天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啊，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你家的智能咖啡机可能正在偷偷的跑流量。最近一位干了10多年的 IT 工程师例行检查父母家的网络时，眼前的数据把他吓了一跳，一台普普通通的智能咖啡机居然在10天里输出了高达1个 TB 的数据流量，直接把整

0: 个家庭的 WiFi 给搞瘫痪了。这位名叫 Nomad 的 IT 工程师，平时远程帮助父母维护家里的网络，发现异常后，他立即对这个流量大户展开了追踪。可结果出乎他的意料，这台咖啡机产生的海量数据并没有偷偷地传到外面的互联网，而是全部卡在了家庭局域网内部，反复循环发送。咖啡机不断向外发送数据包，密密麻麻的数据直接塞满了家里的无线接入点，整个 WiFi 网络因此变得极度卡顿，甚至一度瘫痪。据他判断，这大概率是咖啡机固件内部出现了程序错误，让设备陷入到了一个无线发送数据的异常死循环。说白了，这台本能老老实实煮咖啡的机器脑子里像是被卡带了一样，一个劲儿的原地空转。其实一台智能咖啡机的背后藏着一台悄悄连着云端的微型电脑。 IT 工程师 Nomad 说，这件事算是给他和父母都上了一堂生动的网络安全课，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提醒，你家的智能设备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能说会道，能产生更多的数据。智能设备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其背后系统的稳定性与网络的安全性同样不容忽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了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士们学会抢答了。刚刚闪电问我，你是不是要问我今天周几了？让你还把我的套路给摸清了。这个周五打算怎么浪啊？哎呀，舒坦。要我呢，泡着温泉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搁那儿就躺着。哎呀，小八加一喝着，舒服。但是呢，最近我发现了有一些东西，朋友们，倒反天罡。周五呢，你说咱哎呀特别舒服，我要去按摩按摩，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你会发现，现在按摩店的手法呢，专不专业咱不知道，但按摩店的饭啊，它是真的越来越多了。技术咋样啊？咱真的不太清楚。但是饭真的哇，鳞次栉比。前两天呢，我跟我一个闺蜜去那个按摩店里边，人家说，哎，你好，女士可以点菜。然后我闺蜜呢点了一大堆。那个服务员，因为我们确定完服务员会跟你们说，哎，你好，点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谢谢你啊，大概是这样子。服务员跟我姐妹确定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哎，你好姐，我跟您确认一下，一个金汤蹄花，一个板栗鸡汤，一个高汤抄手，一个酸汤水饺，一个酱爆鸭米线，一个冬阴功，一个甜酒汤圆，还有一个开心果豆汁花，一个陕西肉夹馍，一个荔枝精酿，一个羽翼甘蓝，一个韩式芝士煲仔饭，一个雪顶厚布香茶，还有芭乐气泡水，青花椒煲仔饭，杂酱酸辣粉，黑椒牛柳意面，没了吧，我的姐。我说姐妹，你这么点这么多，我跟你说，后厨不知道，不知道的是过来咱按摩了，不知道以为咱你结婚开婚宴了。知道的是我姐妹请我洗脚，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出去请客来的。而且我特别不明白，你朋友们，你看在中间里边加了一份羽衣甘蓝，你都吃到这个份上了，你要羽衣甘蓝？请问一下，你吃到这个份上了，你点羽衣甘蓝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兔子是大骗子说，你姐妹是东北的吧？为啥？你意思是东北人饭量大一点，或者东北的那个菜码大一些？北只是十成菜码大，但是它的那个吃的啊，其实跟我们差不太多，食量与我们差不太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哎呀，技师麻烦您出去一下，麻烦后厨的厨师进来。好好好。有朋友说小小思思拿捏拿捏，你们有没有去，朋友们，这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顺便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去按摩过？有没有去按摩过？我原来呢吃的比较好的是水某河，现在呢魏家，朋友们你们知道吧，就是咱使我说魏凉皮儿，他们家呢也开了一个按摩店。哇，我进去了之后发现很多人啊，去了之后是为了吃去的，他不是为了按，不是冲着按摩去的，他们那个吃还有一定的那个时间限制，去了之后先按先点，点完之后吃饱了再按，吃饱了再按，人家即使揉肚子的时候你也不怕吐出来。哎呀，那个汉堡啊，使劲点呀。现在呢，我每次去水某河的时候就点一大桌子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姐妹带我去的这家新店，哈哈哈，还可以点猪蹄儿、煲仔饭、青花椒夹馍，哎，就是刘辣夹馍、冬阴泰式冬阴功。你说的是 SPA， 谁还没有去过呢？哎呦，那不说按脚吗？啊。然后也朋友说，思思你个假西安人真东北人，怎么会呢？你怎么这样讲话啊？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正儿八经的长安县人。嗯，没法说。哎呀妈呀，你真行啊，可好吃了。哎呀，我跟你说，现在按摩店的好吃程度其实大于很多小吃店的，而且有的地方呢，你如果一花点多点钱，是不是按个SPA啥的，你还能过夜。哎，去那酒店干什么啊？还睡觉干啥？我建议所有的外地人，你们就过来西安体验一下洗浴文化、按摩文化啊！晚上的时候呢，过来按摩，顺便带你今天晚上房费你也不用掏了呀。而且按摩还不贵，哎，晚餐、早餐都给你都带上了。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吃到第二天中午呀。哎呀，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一

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正常，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我刚不是故意停下的啊，就是还是喊大发劲儿了，一喊猫腻了各位哦，前边呢又有很多小星星，怪不得我每次跟我老公暗示，我说我喜欢亮晶晶的东西，我老公都不给买呀、啊，原来我自己就有。只要我大声地说说话，眼前全是亮晶晶的东西。没法说说，是的，不说假话，我现在就在此地，刚上的饺子。哎呀，现在有素的和那个荤的两个，三鲜馅儿，还有那个荤的那个叫什么猪肉馅儿两个，对不？我也是他们家原来的常客。哎呀，因为我有几个姐妹呢，在那边办的卡，我就蹭一蹭。什么？我自己办卡？不，我不是那种就是老爱这个地方办个卡那个地方办个卡的人，但是我特别喜欢上那种体验课。什么叫体验课呢？就是你去网上搜啊，今天有个瑜伽课体验一节6.9，明天有个舞蹈课体验一节3.多啊，后天呢有一个陶艺课体验一节几块。我薅遍所有几块的羊毛之后，就隔了一年了，又隔了一年，这些东西呢它就又能薅了。省钱它就有省钱的方法，对不对啊？可以说妈呀，还是你会省钱呀。哎呀，然后那个冷冰也说了，学休都是在洗浴中心睡觉的，谁去酒店呢？对呀，你就掐指一算，看哪个便宜，吃饭带住宿，然后顺便给你按一按。按一按呢，咱都属于后话了。哎，你说这算不算是买椟还珠？算不算？算不算？啊，有一颗珠子，哎呀，那么漂亮，这么漂亮，商家为了把这个珠子衬得有多好，专门给他打造了一个精美的盒子，有的人爱上了这个盒子，把珠子还给商人了。哎，跟我们现在状态是一样的。哎，你好，不要按摩，我今天晚上在这睡一夜啊，早餐和晚餐帮我提供一下，谢谢。哎，我说哈哈思思，你真绝了。亲爱的朋友们，很多好朋友都在这个直播间了，你看怪我太天真呀，嗯，没法说呀，我们闪电呀，啊，包括 K 呀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其实呢，礼拜五咱们说话做事儿还有各个方向咱们就哎呀就闹起来，对不对？也不知道大家每个周五的时候的放松方式是什么。我一般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跟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在一起呢，会一剪八加一。就我那些好朋友，你也知道我这种人就比较嘚儿一点。哎，我的好朋友们都嘚儿，说话的时候呢都吐露嘴。啊，你就感觉啊，就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个不夸张的事情，就有一些饭局，就是有一些朋友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可能会玩手机。我们绝对不会，就4个人，朋友们不夸张，我们呢就是有一次订了一个小的包间，就4个人，啊，后来来了一个5个人吧。你知道测试我们那个分贝，我们彼此之间说话段，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就吵到这个地步，大家每个人各自都有各自的话说，哎，各自也并不管对方有没有听见，就一味的输出。特别的神奇，神奇到什么地步，后来有一个人觉得，就是5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觉得好吵啊，真的想把耳朵塞住，好吵啊。于是他拿出了一个分贝计，手机里边他不搜了一个分贝仪，分贝计啊，90往上，有时候突破了110，就比菜市场还热闹，太费嗓子。跟我的朋友们聚餐啊，真的太费嗓子。哎，我跟你说个事，哎，我说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就我们之间那个表达欲特别强，就强到就今天晚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动手机。谁要是动手机了，都是对这场就是好朋友之间的 party 的一种不尊重。怪我太天真，说3个女人一台戏，4.5个就吵翻天了。没有啊，因为我的男闺蜜啊，男闺蜜女闺蜜加在一起吵到爆炸，就不许污名化我们女孩。我们在一块吃饭，男生女生都有，在一块啊，嘣，我们的话语都是，哎，我跟你说个事，哎，你先别说，让我说。让我先说，我跟你说，不，我说现在该我说了吧。没有任何一个人顾及对方听到了没有，只顾及我自己有没有表达好。有朋友说，思思，再来个亲大宝宝的警告，7:40啊。昨天我又给新的一批好朋友来发财衣的朋友们。

把那个叫什么啊邮箱回复了。大家来接受邮箱的时候就会看到几月几号，比如说我会回复是10月16号7:40左右播出。这个是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到底是哪天播出，好方便过来去听自己孩子的声音呢啊。然后有朋友说隔壁的都来敲我的门，不夸张不夸张，夏天，对，不夸张。哎，我真的今天很想我那1/5的好朋友，有谁在我的直播间一定要说一下，太吵了，回去了之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嗓子都是哑的。聊八卦聊到爆炸，未必是聊八卦，我们可能聊哪个地方好吃的，去哪个地方玩等等，就很多地，就是我们能聊的地方很多，但不知道为啥就我们这些人怎么那么多话。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去到一个就是自己好朋友自己在家里边办的一个叫什么厨房吧啊，大概也就是3桌的样子。那天订了2桌，一桌是我们这个房间，然后另外一桌在隔壁，另外一桌啊都看，就是你知道能透过那个沟沟刻刻，就是类似于猫眼的那种小的窟窿啊，能看到他们不停的在看我们。然后我们就特别大声说小声一点小声一点，然后我们刚小声3分钟吧，哎，分贝又到90了。有朋友说那个隔壁喝酒的都来敲我们门，哎，夏天你们也是这样的吗？啊，还有朋友说，哎，我怎么觉得广播和直播不同频呢？广播大概会延迟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难能可贵说，哎，你好思思，给你说个思，俺娃说你漂亮极很。谢谢咱家宝贝。我这么说吧，就是咱家宝贝首先情商没问题，要你夸人，你夸到了亮处，对不对？夸到了明处，你又情商好又有鉴赏水平，审美水准还高，情商逆商爱商三高啊，这都啊，可以说这就是陕西人口中的骗寒传，差不多吧，反正那天房顶都快被我们掀了。然后很多好朋友都来了啊，呀，四 sir 搜脸一更心疼脸，云朵面包，如果不是在陕西，外地人听到这句话他都听不明白什么叫心疼，咋了，孩子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不是，在我们陕西，心疼这两个字呢就是长得好看，相当于咦挠哪儿哇，这娃哟，这娃长得细豆豆的挠哪儿的，心疼很心疼很，相当于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啊。不要有一些外地好朋友，因为有外地朋友还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边啊，有的外地朋友们不要太就是一拍脑门觉得哦心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事儿啊，单纯就是夸这个女孩很漂亮。怪我太天真，说好熟悉啊，上学那会儿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广播，希望现在你已经工作了，广播还可以陪伴着你，至少可以陪伴你的上班路下班路，对不对啊。我们家闪电说了，我想开启一个编剧的新身份。可以啊，你看你当编剧了之后，我有没有荣幸可以成为你的演员？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现在不当演员了，演员现在都没有戏拍了。朋友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拍的那个肖像写真吗？那不就是因为演员也没戏拍了，他们也没办法，演员没有收入，那么他就不会找下游给他们拍照，都是自己工作室出一出图算了，他们也得找方法嘛，说那就搞个事情啊，就全国巡拍这种。有没有看之前横店人家已经给自己，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素人，我想去拍某一个戏剧，他就帮你拍，帮你等于说相当于横店帮你圆梦啊，不容易。现在就各行各业大家都在找自己的出路，能找到当然挺好的啊，可能跟原来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变则通嘛。哎呦，欢迎各位。还有人说，对了，娃咬舌头，娃说话咬舌头，这个事儿有啥好改的不？说话咬舌头，是真咬舌头还是就是大舌头而已？要是真咬舌头，你给娃多吃点肉。最近可能给娃吃的太少了，因为我饿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咬紧牙关。哎，这段不是开玩笑 ，I'm so sorry， 这段不是开玩笑。我这段时间不是在减肥吗？我发现我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咬紧牙关。搞得这两天啊，虽然我瘦了，但脸没有小，因为咬肌越来越大了。
对，就是使劲咬腮，你看蝉咬舌头咬腮，对，我跟你说我真是这样，然后我不自觉的就会吸我两腮的这个肉，然后咬在我自己的这个牙底下，但是我不会使劲咬，就没事咬两下，没事咬两下，饿的嘞，饿的嘞。你要说娃真的是喜欢，没事把你舌头咬一下，没事使劲，就这样感觉，那个牙齿和牙齿就我就这样紧紧的咬合在一起，感觉苦大仇深是饿的嘞。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时间来到了7:25，其实周末的时候呢，也想问问大家，你的周末放松方式是什么？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还有朋友说不是啊姐，姐就姐，能不能不要叫大姐？她说不是啊大姐，就是说话习惯，你作为主持人给一个建议，让娃说话说慢一点，每个字儿发音发清晰一点，刻意练习，比如说成语来龙去脉。哎，我问一下，就此时此刻送孩子的家长，有没有觉得自己家小朋友说话不是很标准的？早上起来，因为大家都是想听什么我就给大家说什么，咱们这个节目也就是说到哪儿是哪儿，聊到哪儿是哪儿非得要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话，简单的说都是一个黑片类型的节目。如果要上升一下呢，我们是一个集语言、音乐、社会时事以及相亲于一体的综合类综艺节目。来，我想问一下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觉得自家小朋友说话说得不清晰的？有没有？有的话打个一好吗？猪猪侠客说太喜欢听你片了，也两个第一天评论，一天评论麻烦帮我关注一下好不好，我爱你，拜托拜托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这种情况，非常简单，练四字成语，随便拿什么成语都可以。三阳开泰，就这么慢，就这么慢，就这么慢。小朋友说话结巴也是因为太急了，他说话结巴，你考虑一下，你讲话是不是也是三个字三个字往外冒？让他说话说慢一点，每天晚上就练习，大概练习5到10个成语，一个月之后一定有变化，慢慢来，来龙去脉，哪怕把这一个字儿、这个词、一个成语表达清楚就够了，成效非常好，说话说慢一点就行了嘛。我要表达是因为特别着急，有些词儿又不会，当他的语言就是词汇量丰富起来之后就不会结巴了，所以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不要说你去把那个取出来，你把这个取出来，说清晰。比如说我跟我儿子说话，我会说包包麻烦你帮我把放在桌子上的小球给我送过来，就是你要说清晰，包包麻烦把蘑菇放到厨房奶奶手里。你说话得通顺，孩子说话才通顺，你天天说哎你给我把什么东西放到那儿去，哎你把这那个给我拿来，你问你奶，他能把话说清晰才鬼了呢，对不对？哎呦，我说哦好嘞好嘞，是的是的是，我去试试，好嘞。Teachers 呢免费教的，不收费哎，说到小朋友，我突然有一个就是蹭一下讲话啊，小儿子说话很好听，小儿子说是小娘君，小娘君他说话就不卷舌头，你发现没有，小娘君他说话不卷舌头，那他会学会卷舌，每天教他卷舌就好了，慢慢来，不要着急，每一个字音让他看清楚，他要看到你的嘴型，然后每个字发得慢一点，哪怕说5个字说清晰了，后边改善非常大啊。这两天呢，我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想法，我觉得因为这两天有个就是我自己自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的我都有点羡慕了。我认为人生应该完全反着来，对，就是倒反天罡。我认为朋友们在这里我倡导结婚应该在退休之后再结，或者说谈恋爱应该在退

休之后再谈。最近呢，我奶奶谈了一个退休金12000的爷爷。首先呢，我奶奶70多了，其次呢，这个老头也70多了，俩人呢谈了3年。这个爷爷每个月呢给我奶花5000块钱，而且两个人出了遛弯呢，就是想办法出去玩。所以由幸存者偏差可得，最好的结婚年龄就是退休之后。退休之后，你看双方收入稳定了吧？退休之后大概率自己的车子房子也有了吧，避免了经济纠纷，没有婆媳矛盾，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真爱。哎呀，真的，我听到我奶说那个老头就是爷爷，爷爷对不起，我说话sorry 啊，我听到我奶奶说这个爷爷呢每个月给他花5000块钱，我恨不得把这句话转发给我老公。我每次说老公我没钱了，我只会得到了一句媳妇儿我也没钱了，就相当于我说老公我饿了，我为了得到的一句是咱们一块出去吃，或者是你想吃什么，而不是媳妇儿我也饿了。哎呀，就跟我们女孩子说话有时候爱撒娇是为了让你心疼的，不是为了让你跟我学的。有朋友说思思，你说红鲤鱼与绿鲤鱼鱼，哎呀，你拿这个考验干部呢？天爷，你拿这个考验我？红鲤鱼与绿鲤鱼鱼，因为有朋友考验我那个，因为我自己说自己是播音主持毕业的，很多小朋友来向我讨教怎么把话说清楚，开始考我绕口令了。妈呀，这都是手拿把掐，好不好？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把炮兵碰。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并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怕了把了标了并了碰，炮兵了碰，滑铁卢了，炮了兵了怕了把了炮了兵了碰。好，谢谢。还想听啥？红凤凰、粉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说那话呢，考验我普通话一甲你当盖的。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来，你发，你想让我说啥？黑化肥会挥发灰化肥，对着呢吗？黑化肥会挥发灰化肥。啊，来，就这样了，没有问题的。差不多就好了哈，眼睛一闭一睁，哎，你看差不多，老天爷眼睛一闭一睁，你以为是要放过你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不是，他其实要确定开始瞄准了。乌龙说，思思，我再考你一个，你说40，40，40，争取自己笑。朋友们，你知道我现在最近笑都是怎么笑的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大家可以进来看，我都是这样笑的，就是笑的时候把眼睛瞪大。然后呢，嘴巴呢，因为这个地方我有一些法令纹了，现在初老的迹象比较多，于是呢，我就把前嘴这样翘起来撅嘴，让自己任何一个有可能有纹路的地方坚决避免。对不起啊，这不是因为我不爱笑，主要是因为这两天啊，哎呀，皱纹有点多。而且我猛笑，我就发现我这两天就会挤出来，就平常你这样看是没有的，但我猛笑，朋友们你看一下，哈哈哈哈，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会挤一条印子出来。没办法，现在我发现就是抗老的有几大方法，第一是睡好，睡好对于所有的我们这个年纪的男生女生来说都特别重要。第二件事情，少吃，晚上晚餐至少你晚餐吃个5分饱就可以了，因为细胞自噬的时候会让我们变得更年轻一些。第三件事情就是表情必须要小一点，不能做得太大，太大特别容易炸眼花，你相信我。999说每天早晨锁定思思，谢谢你锁定我，谢谢你陪伴我。还有人说思思啊，你是我的大脸猫，咱俩应该是一个年纪啊。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一个动画片，小小老鼠，小小老鼠偷油吃，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听过没？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7:49，接下来我们要。

开启今天的 Teachers 了。Teachers 之后，我们就要派发20元的红包。注意仔细听，谜底就在谜面上。我问的问题都跟我一会儿说 Teachers 的内容有关。答对啊，并且被我抽到的20元的红包送给你。你没考上清华，主要是因为看动画片太多了。那也不是，主要是因为后边呢看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剧。那小子真帅，《狼的诱惑》。恶作剧之吻，恶魔在身边，哎呦太多了，换换爱，斗牛要不要，妈呀，都是就是每一部拿出来哈，花样少男少女，流星花园，薰衣草，如数家珍，浪漫满屋，蓝色生死恋。哎呀，我没考上清华也是应该的啊！啊，清华就应该考，就是谁看了多少电视剧，我感觉我绝对就是手拿把掐，而且我看电视剧也比较杂，《天下第一》啊，《水月洞天》呀，哎，我也看啊，我也看。嗯，不挑，反正你问我哪一个环节，朋友们，你知道最后我看《天下第一》，夸张，你们有看过那个《天下第一》吗？就是霍建华呀、叶璇呀，好多人演的，王晶导的那部剧，不是啊。

就他夸张，就是这个，我爱这部剧夸张到什么地步？它里边每一句台词我都会背。有人说，哈哈，你知道篱笆女人和狗吗？我知道，我还知道露露女人和井。然后有朋友说小龙人看过，包青天，少年包青天，把我吓得要死，结果还是这鸡。